及应用程式来收听以及收看苏丹陛下配合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发表的语词。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我爱你不会改变》。

0: 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欢迎收听马来文方程式，跟着 Jago Karen 一起来认识马来文词汇，听懂马来俗语，以及学好马来文。
1: 我们华人很常犯这个语法错误，因为在华文，牛是 lembu， 奶是 susu。

0: 所以我们就直接翻译成为 Lembu Susu。 Lembu Susu 是乳牛， Susu Lembu 是牛奶哦。
1: 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敬请您按时收听。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2: FM 95.9 96.9 好声音一路随行。
3: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它其实都是有好的一面，只是我们很长很快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先看到那个缺陷，这是本能。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去看发生了这件事情有什么是好的事情。当我们以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决定去以善跟以比较正面的思维跟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做反馈就轻而易举了。
4: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
1: 新闻之前来欣赏这首告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通过为学生提供实际经验，培养有能力能应对未来劳动力，支持我国持续发展。文莱与澳大利亚在推进科技教育，培育创新，驱动增长，以及为国家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做出共同承诺。国际方面，印尼中部发生里氏6.7级强烈地震。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文莱技术教育学院 IBTE 与工业伙伴的合作拉近了教育与工业之间的距离，通过为学生提供相关实践经验，它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就业能力，也培养了有能力能够应对未来的劳动力，从而支持我国持续发展。 IBTE 技术教育总监兼首席执行官 Dr. Haji Muhammad Zamli bin Haji Sabli 在 IBTE 与4个工业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发表了上述讲话。谅解备忘录支持专业烹饪服务学徒计划的实施。该签署仪式在 Gadong IBTE 总部举行，这是加强 IBTE 与工业领域合作，发展我国酒店及餐饮服务行业高技能劳动力的重要步骤。 NTEC 实习计划将课堂学习和职场的结构化培训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工业环境中获得实际经验。文莱创新实验室与澳大利亚 Stem Cell 基金会合作，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未来发展。仪式在文莱创新实验室举行，出席的有澳大利亚驻我国最高专员 Duan Yangdrutama Michael Hoy。 该谅解备忘录是由文莱创新实验室主席 Abdul Kawi bin Haji Yaakob 签署，而 Stem Cell 基金会则由首席执行官 Pan Chu 代表签署。此次签署体现了双方在推进科技教育、培育创

新驱动增长以及为国家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方面的共同承诺。文莱国际宗教学校于今天下午举办哈坦尔公案毕业典礼，庆祝六年级学生顺利完成古兰经诵读。有关仪式是在 Gadon 一家酒店举行，共有43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毕业典礼。出席嘉宾是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Dayang Haji Safia Binti Sheikh Haji Abdul Salam。 在宗教学校举办哈坦尔公案毕业典礼，对年轻一代推广古兰经阅读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在伊斯兰教义中，迁徙 Hijra 的指的是从一个地方状态或不好的性格转向更受真主喜悦的状态。实行迁徙需要坚持 Istiqomah 的品质，也就是持续行善，同时努力改善自己变得更好。这些文莱广播电视台与近日专访清真寺事务局特级官员阿旺哈吉范苏里沙里米阿莱耶斯哈吉曼苏尔宾穆哈马阿利时所做出的分享，他表示感谢真主让我们以祈祷方式开始新的一年，同时也以祈祷方式结束旧伊斯兰历的年末。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以纪念真主开始，迁徙的精神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信众诚情绝对的去清真寺，所以我们希望改变不是突然的，而是慢慢来。他希望信众一方面通过祈祷，另一方面进行自我反省。他表示，我们立志成为虔诚的人，是因为不仅是一个称号，也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并希望我们的崇拜能够不断的提升。此次的迁徙实际上在知识、行为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方面都有所提升。150人参加了新穆斯林进修指导计划，该计划将在四个县区同时进行，即日起为期14天。此计划的目标是为新穆斯林提供指导，以深化和提升他们对伊斯兰宗教知识，特别是在信仰、祈祷和品德方面，包括相关遗体处理和完善的理论及实操课程，以及家庭问题的经验分享会。九州洞坝医疗中心 JPMC 庆祝国际人力资源日，以加强其在培养有价值、知识和赋能员工的工作文化方面的承诺。与今年国际人力资源日的主题“赋能人们，引领变革”一致，活动汇聚了 JPMC 高级管理层和员工，表彰他们在推动组织成功以及为社区提供优质优医疗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移民厅与国际注册局通过马来义县分局的执法单位展开2026 JIPK 行动，锁定马来义县，锁定 Mukim Belai 目标。四名外籍人士被拘留，以便进一步调查。其中三人被怀疑从事非原雇主的工作，而另一人则被怀疑在移民签证失效后逾期滞留我国，并合谋进行移民违规行为。一名本地男子因违反2006年消费税条例，即持有未经许可的各种品牌香烟，而被送往斯里巴加湾市地方法院进行审理。现年45岁的被告阿里宾哈吉哈桑被发现以今年1月23日在甘崩班州蒙古堡国家住房计划区一所房子内持有6箱和121包各种品牌香烟，以及总额为317元的现金。被告在当庭认罪，并被判处14400元罚款，若无法支付罚款则改判14个月监禁取代，所有物品被没收并移交给政府做进一步处理。都东美食摊位的用餐区现在向加盟公司、私人公司和公众开放，申请表格可在许可与税务单位柜台领取，申请者需要填写完整，截止日期为7月14日星期二。更多详情请联系电话4221009或8282865。Brakas 和 Madang 主要道路的半条道路将从今天晚上十点开始临时封闭，以便进行传感器环切割工作。当局提醒途径该地区的

路使用者务必小心并遵守道路指示牌和规定的速度限制。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一场里氏 6.7 级强烈地震震动了印尼中部，不过目前没有关于伤亡或损失的及时报告。有关地震于今天上午当地时间10:27发生在中部苏拉威西帕户东南方向。新加坡将推出一项新的倡议，让全球各地的市长互相联系并分享想法。新加坡总理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城市峰会上宣布了该消息。Lawrence Wong 表示，在当今面临孤立状况的世界中，城市间的合作非常重要。为期2天的峰会于今天圆满落下了帷幕，并成功汇聚了各国政府领导人、行政专家和学者，共同讨论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续挑战。新加坡于6月13日记录了119例登革热病例，这也使该国今年迄今为止的每周病例总数创下新高。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这个数字比前一周增加了39例。全新加坡共有12个活跃的登革热群组，其中包括4个被列为红色警告高风险地区，每个地区至少记录了10例病例。数据显示，自5月23日以来，新加坡的每周登革热病例数一直超过50例。总体而言，从1月至6月13日，新加坡共记录了938例登革热病例。缅甸总统明昂莱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则在加强与这个国家最重要盟友的贸易和安全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仪式，迎接明昂莱的到来，然后进行了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总统的访问能够进一步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北京是缅甸军方的重要物资供应方，也是曾在中缅边境引发争议的两个叛乱组织停火中介。泰国首相阿努廷·查恩·维拉库尔将于6月17日到18日前往俄罗斯喀山出席东盟俄罗斯纪念首脑会议。泰国希望在其经济外交政策下，在贸易、投资、能源和其他经济领域扩大合作。泰国政府副发言人拉查达·丹纳迪雷克表示，阿努廷将于今天下午内阁会议后启程前往出席峰会。该国政府预计，此次论坛将为泰国带来切实利益，开拓新市场，为泰国企业创造机会，吸引投资，并增强国家的长期竞争力。数百名学生聚集在至少8个印尼主要城市，抗议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政策，这呼应了上周五集会中其他示威者提出的要求。有关抗议活动发生在首都雅加达以及其他城市，包括苏拉威西最大城市旺加西、苏门答腊最大城市棉兰以及西爪哇省首府万隆。尽管伊朗战争导致全球油价飙升，政府仍通过补贴维持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汽油价格不变。但由于普拉博沃总统雄心勃勃的支出计划，导致财政预算压力不断上升，于上周促使油价大幅上涨。渡轮运营商将从开始在新的海滨码头运营，搬迁将分2个阶段进行。新加坡邮轮中心在新闻稿中表示，所有渡轮和邮轮的运营将在7月份分2个阶段迁到新的海滨码头。这个新码头坐落在一个红色建筑内，地址是海滨大道，距离海滨中心现有码头仅70米。它也正对着国王码头礁公寓的入口，位于海滨塔2座的后方，面向大海。在2025年10月曾宣布海滨中心将在2026年下半年关闭，将

0: 改建为一栋33层的办公和零售综合楼，但不包括渡轮和邮轮码头。三条主要道路包括连接曼谷和南部各省的主要高速公路，被警告可能因从周一至周四的海水高涨而发生路面积水。国家水资源办公室表示，海水高涨可能会影响三条道路的交通，喇嘛二路、苏克萨瓦特路和苏昆一路。泰国湾一场东南亚风暴还会进一步抬高沿海海面，淹没河口附近地区。可能受影响的沿海地区包括曼谷、沙漠乌里、沙漠沙空、沙漠宋克拉、软乌里和巴吞纳塔尼。办公室没有具体说明这三条路的那些路段会受到影响。美国表示，持根据特朗普总统签署的伊朗和平协议，船只将免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并强调德黑兰需要履行其承诺才能获得任何经济利益。该协议包括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资金，但这些资金将与表现挂钩。特朗普总统、万斯副总统和伊朗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里巴夫以上周日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然而万斯副总统表示，国际和检察员将获准销毁伊朗的浓油说。泰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围绕6月3日地方选举投票不足而集会的示威者要避免侵犯他人权利。李总统在分享当地新闻报道时提到，位于首尔南部奥林匹克公园内的体育机构因为示威者阻挡进入该设施而工作受到干扰。报道指出，这种干扰导致一些机构在进行含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所需的行政工作时遇到困难。李总统还表示，他已指示警方对不仅是强行阻碍工作的人，包括阻止公众进入设施的人，也对参与共谋的人进行严格检查。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称赞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并表示希望这将有助于停止加沙地带的暴力。以色列和哈马斯经常就停火违规发生冲突，而加沙地带仍被血腥事件笼罩，主要是永久结束战争的进展仍然停滞。根据声明，哈马斯希望该协议成为促进区域稳定的一步，特别是立即停止持续的犹太复国主义入侵加沙人民，并终止对黎巴嫩和其他所有地区的反复攻击和侵犯。自去年10月10日停火生效以来，加沙至少有99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欧洲议会今天将对美国的关税协议执行作出最终决定。欧盟和美国于去年7月达成协议，规定大部分欧盟商品的关税为15%，而布鲁塞尔则同意美国商品的关税为0%。欧盟支持该协议，而欧洲议会议员的批准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的政治步骤。这意味着该集团正走在按期7月4日完成的轨道上，并能避免对欧洲汽车征收新的关税威胁。最后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世界杯消息， G 组和 H 组今天上午进行4场小组赛。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与佛得角以0-0战成平局，沙特阿拉伯也在 H 组的比赛中与乌拉圭以1-1战成平局。而在 G 组的比赛中，比利时与埃及和以及1-1战成平局，伊朗则与新西兰以2-2战成平局。I 组和 J 组将于明天进行另外4场比赛。在 I 组的比赛中，法国将对阵塞内加尔，伊拉克将对阵挪威，而在 J 组比赛中，阿根廷将迎战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将对阵约旦。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通过为学生提供实践经验，培养有能力能应对未来劳动力，支持我国持续发展，文莱与澳大利亚在推进科技教育创新驱动增长以及为国家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做出共同承诺。国际方面，印尼中部发生里氏 6.7 级强烈地震。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拉玛雅，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0:15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杯。
1: 哇，是什么让你心情那么好？
0: 嘿嘿，想要心情好，当然就要多听文广中文台。
2: 精彩的节目，
0: 充实的内容，
2: 好听的歌曲，
0: 每天让你增加知识，还能拥有
2: 好心情。
1: 哇，那我也要听文广中文台。哎，什么频道啊
0: ？FM 95.9及96.9。
1: 但我的收讯不太好哎。
0: 没关系，你可以下载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不管你是在外国、在下水道，还是在外太空，只要有 WiFi 都能听到一清二楚。
1: 哇哦，太好了！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最新资讯，还可以听好听的歌曲，丰富我的头脑，滋养我的心灵。Yes,
2: sir, 文广中文台，传递资讯，传递快乐。I'm gonna stick like glue, yeah, yeah,
3: because I'm stuck on you.来到了下午的5:4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呢，在6:1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的是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年中于新年祈祷仪式的现场实况。那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将会在今天晚上8:00左右，通过文莱广播电台以及电视台发表新年的谕词。我们稍后也会为您转播现场的这个谕词的画面。那另外要提醒大家，谕词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0:00重播，因此明天上午的华语新闻将会延后至10:15播报，敬请大家按时的收听。为您送上这首《星球坠落》。

0: 卫生部属下健康推广中心邀请年龄介于18岁至60岁、身体质量指数 BMI 达30或以上的民众，报名参加健康生活方式计划，简称 PCHS。这项为期24周的计划获得 Glen Eagles JPMC 的支持，旨在协助参与者有效管理体重。课程内容包括健康饮食与心理健康教育、团体运动课程、运动处方咨询以及全程持续性的健康监测与跟进。报名现已开放，并将于2026年6月30日截止。更多详情可浏览网站 whp.gov.bn， 关注 Instagram 账号 @wah_hill 或于办公时间致电2384442查询。让我们一起实践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共同迈向健康国民的愿景。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 Perumpamaan、 Pepatah、 Bidalan、 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 所以他向 Amira 表达他的心声。 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他的心声、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 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 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 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没有错，明天上午10:30，我们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由慕涵以及 Cik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明天的内容主要是关于 Berihal Hidung， 关于鼻子的那件事，非常的有趣哦。关于鼻子有这么多的马来俗语要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的收听马来文方程式，星期三上午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的4:30重播，敬请按时的来收听学习马来文。说到马来文歌曲，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我非常喜欢的 Komang。

六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在六点十分，本台将会为您转播全国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年中与新年祈祷仪式的现场实况。活动目前是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祈祷堂和宗教礼堂举行，而主要的会场呢，设置在全国四个县区的，包括Kampung Kiarong 的 Jami Asri Hassanil Bolkiah 清真寺、Rancangan Perdu Mahanegara Kampung Pandan 清真寺、Hassanil Bolkiah 清真寺，以及位于等不让县的 Udama Muhammad Saleh 清真寺。欢迎，也欢迎所有的穆斯林踊跃的前往到全国各地的清真寺祈祷堂或者是宗教礼堂，共同参与这项活动，一起迎接1448年伊斯兰历新年的到来。那在那之前，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曲《暮色回响》。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